0: 就都跟侬提斯
1: 马拉巴提卡卡维
0: 斯从我拉上就都在出一世纪
1: 马拉巴提卡卡维斯
0: 我不马过马诺斯卡西
1: 马拉巴提卡卡维斯
0: 马拉巴提卡卡维斯